0: They said in Numbers chapter 11, verse 6, they said, our whole being is dried up, is one translation. Our whole being is dried up. There's nothing at all except this manna before our eyes. You see, they had lost the wonder, something that at one point in time, in this moment of need, this miraculous provision came, and yet they had grown disdainful. They had grown to where they didn't even see the wonder and the miraculous that God was still doing in their midst. The whole reason they wound up with the manna in the first place was by the wonderful miracle of God to provide for them, but they could have gone without the manna altogether if they had simply believed God and looked at what was ahead rather than looking back at Egypt. You see, they could have entered the promised land just a few days after they left Egypt. I know you all know that, but too many of them were remembering Egypt. They were trying to hang on to Egypt rather than letting go and trusting God and looking ahead and walking by faith to lay hold of God's promise. See, wonder, I believe,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faith. If hindsight is the knowledg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 after it has happened, faith certainly is the knowledg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Isn't that awesome? Well,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day to keep your wonder. Keep your wonder of the wonderful, of the wondrous, of the works of God, of the wonderful counselor that we just recently celebrated, right, his birth. Well, in Habakkuk chapter 1, verse 5, it says this, look among the nations, observe, be astonished, wonder, because I am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days. You would not believe it if you were told. Isn't that awesome? I'm going to read that again. Habakkuk chapter 1, verse 5 says this, look among the nations, observe, be astonished, wonder, because I am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days you would not believe if you were told. That is awesome. You know, the Barnes notes says wonder, as it's translated here, means to wonder marvelously. Literally what it says there is be amazed, amazed. Be amazed, amazed. The word is doubled to express how amazement should follow upon amazement. When the first amazement was passing away, a new source of amazement should come. See, that's the nature of God. That's the heart of God.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when God works a miracle, but we should still be amazed. I mean, we can fully expect God to answer prayer. We can fully expect healing. We can fully expect salvation. We can fully expect provision. We shouldn't be surprised when God works and moves and answers prayer, but we should keep our wonder.
1: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2: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8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要念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整章从第一节到51节。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 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接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接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哪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者也可以说，那差来的是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和外伯大尼，或者也是说波大巴拉，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凡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身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波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儿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现在我们来看几个重点，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个重点是耶稣是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个重点是耶稣是光，而施洗约翰就是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救世主。第三个重点是好消息，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第十二节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当你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你认罪悔改，他的宝血可以洗干净你的心，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很简单，就是我们接着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第四个重点是，约翰是用水来施洗信徒，可是耶稣是来拯救我们的灵魂，是来给我们圣灵的施洗。因为在33节这么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你看见圣灵降下来就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而在34节我们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第五个重点是，上帝是一个呼召人的神，如同那时候他呼召12个门徒跟随他，现在他也在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把福音传出去。好，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现在结束约翰福音第二章，念到第十二节，下次我会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念到第二十五节。我们这个时间快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用以下的时间来祷告耶稣的祷告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都、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能够聚在一起听你的话，而且可以一起祷告。请你祝福每一位听者，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来认识你，接纳你，接待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帝祝福你们，再见。
5: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6: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7: 你无法驱散黑暗，但你可以点亮光明。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请跟我一起进入神的国度吧。我们是通过福音进入的，即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正如罗马书这一章的六节所言。这就是神的大能，也是我们生机的源头。现在你是想在神的国度中行走，还是只是想玩玩教会？因为每次讲到，我都会先上这祷告。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求他让我们领受，而且他确实有效。这段经文出自以弗所书一章。父啊，我为所有将要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正知道呢。愿我们信眼的一开明，好叫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你那在圣徒中为我们预备的基业，其荣耀的丰富究竟有多大，以及你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献的大能究竟有多大。这大能是密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就是密使他从死里复活，又叫他在天上 坐在密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住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仅是在今世，也在来世。密又将摩忧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使他做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元首。他的身体就是那充满摩忧者的丰满。父啊，我们为此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有很多人每周日、每周三晚上都去教会，却从未被教导如何与神同行。而神的旨意正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被收那位生机的儿女，成为他的，正是他所渴望的，这就是他的旨意。那位本该为我们的罪受刑的，正是那位差遣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祭的。如今，今天的信息是给所有人的。我要从一句宣告开始，我们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我们真正领悟。我非常喜欢这一点。你心中是否曾对神怀有疑问，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那是一个问题，是我继续答案的问题，但我无法用言语向神提出，也无法请他给我答案。但神知道这一点，所以你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用方言祷告，神啊，这是旧的忧迷来解决，我只需要答案。我甚至无法告诉你们那个人是谁，但他说了这句话，我当时心想，我的神，我的神，这就是那个我甚至无法问出口的问题的答案。而答案是，你不必去散黑暗来让光照进来，你不必去散黑暗来让光照进来，你只需打开灯，黑暗子会逃遁。听到他这么说，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们那个人是谁。当时我就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我早就知道是这样，我确实这么做，但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点，因为正如我所说，当你吃开这历史，你们讲得到一个答案。这种情境是你早上醒来，我亲身经历过，所以才能这么说。你早上醒来，大脑开始回顾前一天，尤其是昨晚所做的一切，来判断自己今天是否配得上上帝的恩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的，我理解你们中的一些人，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你醒来是回想，真希望我没做那件事，或者我总觉得自己没做到。就像我描述的情境那样，你醒来后，脑海中不断盘算着，这一天你配得上多少来自上帝的恩典？接着你又会想，如果我这样做，那我就能配得上。比如，今天我要进食，这样我就能配得上。你知道吗？我当时正试图去散黑暗。主啊，让我把一切都为你准备好，好让你能进来。主啊，我又这样做了，我又这样做了，我又这样做了。好吧，那今天我就多读点经文。我一直在试图去散黑暗，我一直在努力为上帝开辟一条进入的道路。你知道吗？如果你注意过，当你在海洋中试图为自己开辟一条通路时，海水会立刻涌进来，对吧？你无法去散那黑暗。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足够好，配得上神。即便是我们最好的行为，也无法让我们足够好，配得上神。即便是足够的进食、 足够的度径，足够用方言祷告，以及坐着坐哪，这些都永远无法驱散那黑暗，好让神进来。你该做什么？你必须打开那盏灯。就这么简单。你打开灯，黑暗就会逃窜。别再自我批判了，打开灯吧，因为黑暗在你里面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我教过三年级，当时学过吃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是班人马做阿尔法型。那是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热爱太空，所以班人马做阿尔法星是我们吃的最近的恒星，它距离我们数摸一英里，即4.5光年。这意味着，如果你一每秒超过什么英里的速度飞行4年半，就能到大班人马座阿尔法星。当你夜晚仰望那片天空时，你会看到班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光芒。黑暗无法阻挡光，即使在深邃的黑暗太空中，那道光依然穿透而过。你知道吗？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那第一道光，生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发出了声音。如果你仔细查看，上帝这个词，它其实是复数形式。能阻挡那第一道光，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发出了声音。如果你查阅上帝这个词，你会发现它是复数形式。他们说要有光，那光便有了，而且从未停止。你知道吗？光会永远永远永远永远的照耀，永不停息。那么我所说的你点亮着光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经文作为依据。这个情境是，我是被称义的，我是被称圣的，我是圣祭的，我是被神所爱的，我是被赦免的，我是被称义的，我是被颂扬的，我是……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跟我一起翻到马可福音115章，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经文，就像你们中有些人以前从未见过的那样。马可福音115章，耶稣来到世上开始传道，他说时候已满，神的国近了。意思就是他就在这里，光已经在这里了。你们要悔改，新福音。你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吗？你查过这个词吗？他的意思是改变你的心思，如果必要的话，他也可以只改变你的行为，但主要意思是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悔改的定义，改变你的思维方式。你知道改变思维方式需要多长时间吗？如果你足够勤加练习，那速度会快的就像打开一盏灯一样，而不是像这样，好吧，我昨天做了什么？我现在配得上神的爱吗？我配得上为这个病人安寿吗？我配得上说方言吗？我配得上赶鬼吗？我能做到吗？这就是驱散黑暗，而你做不到。但如果你点亮了灯，我不在乎自己的感受。我已被赦免，我已被称义，我是圣洁的。我被暴血遮盖，我不在乎自己在想什么，因为那是你的灵魂，而你的灵魂并不重要。当圣灵在尝试，它就不重要了。你不必听从你的灵魂，感谢耶稣，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这一切。你知道什么是恩典吗？跟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2章第8节。我们以为这只是一次性的事。以弗所书2章第8节，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的，我知道这一节。 我正是因着这一节经问众生的救的，这是永恒持续的，一天中的每一刻，这恩典都在运行。你还记得什么是恩典吗？你没有求过他，你无法做任何事来配得他，你什么都做不了。你都再多的经文也配不上恩典，你祷告再多也配不上恩典，你再怎么表现的善良也配不上恩典。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因为这是恩典，我们没有求过，也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得到，我们配不上，但神还是这样做了，他还是为你差遣了耶稣，耶稣还是为你付上了代价。无论如何，他在你重生那天就完成了这一切，他今天也照样为止。当你醒来时，你的一切罪债早已被偿清，这一切早已成就。耶稣为你所做的一无更多可畏，他早已为你付清了代价。然而我们清晨醒来时却想着，我不知道，我就是感觉不到。谁问过你感觉如何？那么鬼正是利用我们的感受来迷惑我们。那么鬼正是利用我们的感受来迷惑我们。那是你的疏昏之人，他拥有所有这些情绪。我们越是在身里面成长，我们的情绪就越被吸进。无论你感觉如何，你的感受都无法抹去这个事实。保险早已为你清流，你的感受甚至你的行为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那保险早已被献上，并且已被领受。你无法将黑暗推开，你只需打开灯，黑暗便会逃遁。当你觉得自己配不上身，你就点亮那盏灯。这光是什么？请和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4:4。身正在让这个群体真正成长，是我们能够应对这些士兵，豁出其中。哥林多后书4:4所谈论的正是福音。如果你查看3节，因为经文说，倘若我们的福音被这比，4节接着说，这世界的神已经叫那些不信之人的心眼瞎了，恐怕基督荣耀福音的光。那荣耀福音的光，就是那作为神形象的基督，照在他们身上。这光是什么？就是福音。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随后，当他准备上十字架时，又转过身对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为什么是福音？正是福音。我们无法去散黑暗，但福音已经成就了，它已经成就了，它已经临到了。无论你愿意与否，那宝血已经为你清流，并且已被领受。那么问题处在哪里呢？你正顺从你赎婚的人，你正在听从他。我们不必听从赎婚的人，当我们大声诵读神的话语时，我们正日复一日地被更新。你必须这样做。当你大声朗读神的话语时，你越是这样做，你就越明白他所说的。耶稣曾对门徒说，因为他每天都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你正在被吸紧。什么正在被吸紧？你的赎婚的人，那个旧人。他每天早上在生灵之前就醒来，你会回顾前一天所做的事儿。我赔的这一切吗？我敢大赌，神在那上面正不耐烦地跺着脚。是的，点亮那盏灯，这就是他要你做的。点亮那盏灯，点亮那盏灯，点亮福音，点亮我已被全然成圣， 我24小时7天都是生机的，无论我是否感受到都无所谓，我是生机的，而是事业刚起，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为什么？因为那是在2000年前就已成就的事，而且神的话语比你的感

不间断。我只需做一件事，而你根本无需召唤圣。他遭遇再次，我们必须聚集起来，在他遭遇再次的时候召唤他。你需要做什么？打开灯，打开灯，你知道吗？打开灯之需要大约2秒钟。我是生机的，我在2000年前就被分别为圣了。我被救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他摆在我面前的任何事，我都能做到。他所寻找的不过是一个器皿，一个器皿，一个时刻在寻找他的器皿。你无法驱散黑暗，永远也无法将它驱散。你每天早晨醒来时，都会听到那个声音。我就是做不到，我还没到那个境界。我只是总觉得还有别的事情，我必须做点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我，也许只要禁食7天，也许只要这样做，也许只要不去哪里，也许只要你是再去散黑暗，它不会退去，打开等，黑暗就会逃遁。一旦你将心意专注于福音，你已被分别为圣，圣灵正通过你运行。无论你感觉如何，黑暗都会逃遁，黑暗必将逃遁。有一段记号的经文，我将以约翰福音1章5节作解。直到昨天，我才真正明白这节经文的含义。约翰福音1章5节。好吧，我们从约翰福音1章开始吧。因为这段经文太美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刻有2个存在，有2个神。事实上有3个，但这里讲的是2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道在太初就与神同在。第3节说，末物是借着他造的，包括你们在内，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看这里这节经文，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造的，在它里面有生命。你想知道你的生命从何而来吗？它来自神的道，而生命就是人的光。谢谢，耶稣，点亮这光吧。只要点亮这光，它就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世人的光。看看第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接受实际上意味着抓住，意味着压制，意味着压下去以阻止。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一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试图做什么？他试图抓着光吗？他试图压制着光？他试图将光推到下面，试图阻止着光？但他做不到。他做不到。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任何事感到恐惧呢？为什么没有什么能阻止这光？而这光就是我们内力的福音。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是总在纠结，昨晚我做了什么？真希望我没那样做。我做了那件事，你知道的，我不该那样做。你知道的，真希望我多读点书。真希望我，你知道的，我不得不去哪里，不得不做，这是，而在，你在试图地当光，你在试图地当黑暗，别这样，点亮光，点亮光，耶稣已经为我而死，我已被赦免，闭嘴吧，脑子，我已被赦免，闭嘴吧，脑子，我被神所爱，闭嘴吧，脑子。我是被称义的，我是被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我是他的器皿，我已被称圣，我蒙福，我的意志，一切咒诅都已破除。你越这样做，光就越发亮，黑暗就逃得越快，只需大约5分钟，
你就能

0: 能掌控这一天，因为黑暗无法阻挡光明。当你任心宣告，无论你称之为什么，向自己传讲福音时，你正在去散黑暗，让黑暗逃遁，你的日子也会变得好得多。阿们。天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若非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无法获得这种启示，你也无法向我们显明。我的意思是，若没有那恩典的启示，那您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无法活出您的样式。那恩典每天都在运行，那恩典在一天的每一分钟都在运行，那恩典永不停息。在罪恶横行之初，恩典更先丰盛，它必将突破，必使黑暗逃遁。您已用一切祝福赐福于我们，天父，您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归我们所有，您正向我们显明如何的照这些。我们推开黑暗，我们点亮光明，而您就在那里。我们感谢您赐予这一天，我们感谢您，感谢所有聆听着信息的人。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所有听到这信息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此刻那些需要众生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此刻正进入他们心中。此刻，任何渴望重生、渴望被创造宇宙的上帝收养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在这祷告中的召众生。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赦免我一切所犯的过犯，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天父，我再次感谢你。有些正在聆听的人渴望接受圣灵的洗礼，天父，我们感谢您将这份渴望放在我们心中。因此，天父，我们此刻为那些渴望接受圣灵洗礼的人祈求。我们要为此祈求，所以请与我一同祷告。天父，你说过，只要我们求，你就会赐给我们圣灵。我现在就求你，天父，我此刻就感谢你。你用圣灵为我施洗，我感谢你，我的天父。阿们。天父，你正将所有儿女带回家，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缺止自己义的救。我们为此奉耶稣的名赞美呢。阿们。
1: Cathy 很想收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